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地。

0: 二，
1: 又前后等
0: 十六正是所谓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经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

0: 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劫，名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缺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施意宏声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俱受
0: 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 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

0: 须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毫则不取正觉。
1: 念佛造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试验，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智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若不 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品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华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身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

0: 成就离以八块上我以皆作一片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摩诃迦叶那遮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尽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破苦甚至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不可思议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上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行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清净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诸宝智金

0: 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喜当摧
0: 诸之业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虚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惹夜智者则得阿惹夜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古事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
0: 无能一
1: 随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彻底
0: 以意为实
1: 彻底生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1: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级严烈罗冠蓝笋唐以芒果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

0: 诸罗网
1: 集众法事，
0: 诸微妙因缘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觉，因缘得相其有闻者，成牢固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弥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

0: 总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引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果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自愿愿取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2: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名菩萨之身闻众生，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去，为度情深作诗词火换大甲作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死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

0: 广大民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局，为菩萨师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圣教，无穷无极甚大无量故口圣言。
1: 菩萨摄持第三十布施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期，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取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虚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苦，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劝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
0: 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龙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勤身隐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亲仇，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最

0: 道路不同，会更苟且。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互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情道灵兽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字截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苦。
0: 吾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治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

0: 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若以某过身心摧摧沉旋果其当是真实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三九四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权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自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善恶道
0: 仇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质痴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知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笑，
1: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

0: 月蛇影，月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车身，江河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热车云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尘冒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我光明亦不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我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弟子为妙心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月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生地世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五蕴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亦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多 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

0: 生智慧为选，分别虚妄垢及天界事理，为乐不求生彼时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而我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弥勒
2: 诸佛如来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

0: 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不教，当教于我，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五斗回之，五斗一万
0: 真忱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以佛
0: 子众善，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金贵红瓦，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一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爱。起拜起问讯。

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0: 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于七宝园林，舍妄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

念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

无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

0: 乃是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招生。

朝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

0: 意，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足无量行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间，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尽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
0: 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 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是以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为冷冻之类供。

0: 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 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俱胝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胝
0: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座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2: 皆同辟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
2: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

0: 并念作取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多，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尽国庄严虚。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
1: 诸菩萨们，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

红火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品佛如来来无所来

0: 前作礼，以八块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以前世诸菩萨道，如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
0: 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玑，宝所赐诸宝。

0: 妙宝网罗护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其动摧
0: 诸之业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至终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
1: 若有见色
0: 故，过三种忍：一因想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
0: 无能力
1: 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护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此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

0: 诸佛往其众法事，诸为妙音语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不问觉，闻假得相其有，闻则成牢固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何然观觉如到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女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罗明花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 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一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
1: 自心当顺
0: 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
0: 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诸
0: 土如影像分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遂于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色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狗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世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过次阿难菩萨众所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0: 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去，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角咒，以红是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不通，不是常常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虚，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离胜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智充沛以达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0: 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苦，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求满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准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
0: 地单成七法红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界 去，离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苦去，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及苦之中，勤身领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制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心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
1: 处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2: 世间人民不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恶，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现今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威势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迫，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识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1: 今世世 则信用，
0: 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卷合顺序礼官各持孝，
1: 设职犯则是各信用，就善超文系改奉直进，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示
0: 国运修尽，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遍山雪山
1: 金刚体为道手，
0: 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贼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悉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区，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兽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三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活佛，意志犹豫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活佛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寿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今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谓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兴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即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2: 能穿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城中不从先，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弥勒，指出众生。

0: 身心若如痴，若有多疑，以委曲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小如圆圆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姓，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持诸佛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忆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亡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趣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三佛名皆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离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住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广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 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这个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

0: 以后当然就是君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君子住百岁，其有终身执持君子，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辞难劝，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知君心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毛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们都去弥勒，全觉那尊都觉离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耶陀耶陀耶陀阿弥陀佛，比丘。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

只在目前生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

故诸佛于眼难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

0: 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

0: 而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0: 念诵
1: 阿弥陀佛。
2: 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知一句，如何举呀？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

0: 繁不减，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断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波身如来，南无地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杂众佛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弥陀佛，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何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弥陀佛，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横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

云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运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忠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家。

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华持萨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幸显著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将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人，是黄花皆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遮将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